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年华的音符，舞动梦想的节奏。晨曦，晚霞，我们释怀岁月流逝的踌躇，轻用昨日青涩的泪水，求索的脚步，时尚的气息，青春的活力，描绘你我心中的炫彩人生，透过岁月的年轮。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我是主持人金。下面先让我们来收听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欢迎大家来到毛里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们来聊聊爱吃茄子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都知道茄子呢功能齐全，营养丰富，而且它的做法多样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吃。但是吃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啊。第一个呢，就是不用去皮啊，因为茄子呢，它里面营养价值很高，尤其是维生素 B。维生素 B 呢，是维生素 C 的最佳搭档。在我们的食用过程当中呢，维生素 B 可以促进维生素 C 的吸收。如果去了皮的话，这个维生素 C 呢就影响到它的那个吸收了。但是呢，因为种植过程当中可能有些菜农呢它用农药，所以这个食用之前呢一定要洗干净啊，尽量用开水浸泡啊，把那个毒素呢去掉。第二种呢就是它

不能生吃，它茄子生吃它有一种茄子碱，生吃的话呢它会中毒啊，中毒。第三呢，茄子不能跟这个螃蟹肉啊一起吃，因为两个东西呢都是凉性的寒性的，一起吃了会引起肠胃感到不舒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腹泻，所以呢两个东西不能在一起吃。好，听众朋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你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将为大家准备更多更美更动听的歌曲。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